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0: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木星绝对是太阳系的万能老大哥，体型气场全宇宙在线。作为体积最大的气态巨行星，它的身体能装下1000多个地球，气场超强，体量超大。最标志性的大红斑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超级巨型风暴。

0: 从未停歇。它没有坚硬的地表，通体由氢和氦组成，温柔又庞大。更暖心的是，木星凭借巨大的引力帮地球挡住了无数陨石的撞击，默默守护太阳系，是妥妥的温柔宇宙守护者。
1: 万物有量，科学有据，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愿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乡音乐广播。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我要鱼，他就拜托嘛。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八大行星里最勤快、节奏最快的行星就是水星，它离太阳。

0: 最近，也是太阳系公转速度的天花板，只用88天就能绕太阳跑完一圈，妥妥的宇宙极速打工人。很多人以为离太阳最近就最热，其实大错特错。水星几乎没有大气层，留不住一点温度，白天被暴晒滚烫无比，晚上瞬间速冻降温，温差能达到上百度。这颗又忙又极端的小星球，妥妥的是宇宙里最反差萌的存在了。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亿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亿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报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妈，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亿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亿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的特别节目。新疆独特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造就了我们的9月、10月的集中交房期。很多朋友呢是拿到我们新房的钥匙之后很开心啊，紧接着就是头疼了。装修这件事儿水太深，坑太多，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老房改造，预算、施工、材料、售后，每一步都特别容易纠结。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深耕本土的家装多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那再一次欢迎刘店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1039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咱们新疆啊老百姓实实在在。我们早在美亚家装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

0: 自由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经过我们公司统一的培训，严格的选拔之后呢，上岗的，由我们公司总部呢统一去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那在此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去郑重的承诺啊，每一亚家装的每一个工地都不会出现这个外包不转包，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呢，我们分项验收，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像这个产生的成本问题都由我们公司来进行承担，而不是说啊转嫁到咱们的业主朋友身上。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了，以及给到您3套免费的效果图，这些不管是您最终选不选择跟美亚家装去合作，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所以呢，业主朋友可以先去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名额。
1: 所以我觉得啊，今天赶紧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优惠名额，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赶紧先报名，报名成功了，把优惠名额拿到了，您想具体问这个家装问题都可以给您解答。那当然我觉得在家装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啊需要我们去规避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听到的经验。那今天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给大家留足一个时间，我们先去拨打热线，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

0: 所以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自装找油漆队装修和找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您会怎么选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评论区的这个留言也很有意思啊，有人说自装吧，自装最省钱，有人说千万不能找油漆队，真的就是跑路。所以对于刘店长来说，深耕本土这么多年，经验上您觉得这三种哪一种最好呢？
1: 首先自装呢，需要你有大量的这个时间，而且你还得懂工艺，还得跑市场定工地，它的时间成本呢是极高的。那再说油漆队价格呢，它是看着低，但是它没有合同的约束，或者说还有一些会遇到完工之后呢售后找不到人。那整装公司呢，重点就是甄别是不是转包，还有报价是否透明，有没有实体门店和这个售后体系，那适合大多数上班族没有时间盯工地的家庭。
0: 嗯，那其实除了新房的毛坯，还有二手房的翻新，老房改造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多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就老房子装修，您觉得和毛坯房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哪里呢？
1: 老房子改造呢，难点是在于这个拆改，很多老房子墙体包括水电管线老化，不能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去简单的刷墙铺砖，那很多业主图省事，只做了这个表面的一个翻新啊，像内部的管线隐患还是留在里面，那拆改哪些保留哪些一定要前期勘测清楚。很多老小区呢还会涉及到墙体承重结构的问题，绝对不能去动这个承重墙。
0: 嗯，那其实我们也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啊，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很多听众就很好奇啊，说这个活动到底是和哪一类的业主呢？
1: 第一类呢是新房拿钥匙，准备前期呢去做这个户型规划，还没有定装修。那第二类呢是二手房老房打算要翻新改造的业主。那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对比了好几家了，那看不懂这个报价，想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帮自己把关。第四类呢就是担心这个本地的气候带来墙面的开裂呀、密封问题呀，还有防冻这些问题的业主，那想要本地化工艺标准，不是来了一下子就得签单的。那大家可以先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就可以

0: 先预约我们免费的户型解析，设计师呢帮你梳理好你户型的利弊，基础预算规划，然后大家呢可以先咨询对比再去做决定。
1: 嗯，那也有很多人会问啊，说我要是参加这个金秋家装破价站都能够拿到什么，或者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刘店长，
0: 那本次活动呢，美伊雅家装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重补贴。首先呢，我们联合了乌鲁木齐商务局给大家去做了国补现金补贴呢，最高是15%，这个钱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省下的，手续不像以前那么复杂，需要大家去提供这个房产证或者是身份证等等一大堆的信息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要去等核实等放款。那这次我们的活动呢，所有的国补都是我们美伊雅家装先行成单，我们直接给大家先放款，不需要等这些流程。那第二重呢，就是美伊雅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联合补贴。
1: 嗯，
0: 首先是这个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版定制的衣柜。
1: 嗯，
0: 那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那欧松版它比起这个市面上的颗粒板，它的握定力啊还有抗变形的能力啊都更强，当然它的成本肯定也更高。
1: 更高。
0: 嗯，但是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的。
1: 哇！
0: 而且本次我们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咱们一般的房子里面根本不够用。
1: 嗯，
0: 那我们首先是不管您家的衣柜、餐边柜、鞋柜，或者是还要做榻榻米，无论一共要做多少个平方，都是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是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原价价值2680元的这个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直接0元购，相当于直接免费送了。那连运费呀还有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伊雅家装的企业补贴了，我们每个平米呢再给大家200元的现金补贴。那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相当于你可以直接省下2万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是不会减少的。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个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是做了升级的。
1: 嗯，
0: 像这个蒙娜丽莎的瓷砖，还有箭牌的卫浴，千山欧松版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
1: 哎，
0: 其实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
1: 是的。
0: 那我们项目完工之后呢，还要给业主朋友再去送到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工艺。
1: 嗯，
0: 像这个全房的打胶工艺其实是我们美伊雅家装专门请了第三方的这个团队去做的，其实为了就是给大家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那我们把这个细节收口做得更好，无形之中呢其实我们是增加了几千块钱的成本的，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是有了很大的提升的。当然呢这些补贴名额仅限我们今天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呢就没有了。那您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的抢订热线3194567报名即可啊，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是抖音可以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上面呢有很多我们业主的样板间案例，还有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到大家的团购惊喜。
1: 嗯，我觉得刚刚刘店长也跟我们再一次的介绍金秋家装破价站的这个活动内容，那其实我觉得说了再多你听了再多，最好的一件方式就是你能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先抢定这18个名额，然后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啊、空闲的时间啊走到店里去了解。因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真真切切能看到这家店的样板间、这家店的材料、这家店的内容，你才能做一个放心和了解。
0: 对的。
1: 嗯，那我觉得也跟刘店长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总结几条简单的这种装修建议、装修公告、装修非常有用的这种小妙招。
0: 其实装修呢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
1: 嗯，
0: 业主朋友呢也不必焦虑，可以多对比多了解，把这个预算需求呢提前梳理清楚。
1: 嗯，
0: 那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可以先预约啊，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先到店来实地的沟通。那也欢迎大家先可以去我们在建的工地 去看一看。
1: 嗯，
0: 那像我的抖音号乌市大壮聊装修，上面有很多我们真真实实业主朋友装过的一些完工的案例。

0: 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先报名咨询啊。
1: 嗯，
0: 那其实在今天呢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咱们直播间报名呢，我们可以给您去做到一个一对一的户型规划。
1: 嗯，
0: 那可以结合咱们新疆居住环境给到咱们业主朋友一些建议。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主材升级福利，还有我们的签约配套礼包。但是我一直在反复提醒，装修呢是大额的消费，大家可以不要冲动去下单，那先到门店去实地的看一看工地，看看展厅，看看真实案例，比听再多的宣传呢都管用啊！看工地，看现场，看管理，还有看工序的细节。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就像刚刚我问到的，您再给我们几条建议，您会怎么给呢？
0: 第一个呢，不要去迷信这个超低价，那低于市场合理价格呢，背后大概率我觉得都是隐藏坑。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合同报价呢，务必要看细了，像口头上的承诺呢，全部要落到纸面上。那第三呢，优先选择适配咱们新疆本地气候的材料以及施工工艺。
1: 嗯，
0: 第四呢，硬装优先，软装呢，量力而行。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一定要看实地的展厅，看在建的工地，不要只看效果图啊。
1: 嗯，那所以呢刘店长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的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吧，好不好？
0: 咱们美亚装饰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新市区长沙路314号。
1: 嗯，我觉得真的时间是过得很快，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其实和美亚的刘店长聊了我们新疆本地的家装的各种各样的痛点，报价的增项啊，施工的转包啊，隐蔽工程怎么取舍啊，旧房改造的注意点啊，还有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站的一个相关的咨询通道。那其实我觉得也简单的复盘一下啊，就是第一个，装修呢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一些网红的案例，要优先适配咱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报价呢合同要仔细的核对啊，硬装基础是不能省的，隐蔽工程是不要省的。如果你近期准备装修，想要去做我们的户型规划呀，报价的解析啊，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留给我们1039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参与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站，你可以拿到的就是免费的咨询服务。那刘店长，最后的时间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的呢？
0: 还是刚才讲到的装修呢，其实就是为了打造一个舒服的家，大家呢也不用太过的去焦虑，可以提前多做对比啊。像我们最近也有遇到过很多的业主朋友，可能是期房还没有拿钥匙，或者说咱们是旧房想要翻新，在咱们新疆这个马上暖气要来之前呢，把这个老房子去改造一下，年前想要入住新家。或者还有一类朋友就是已经对比了几家公司了，但是呢一直没有选择到一个心仪的家装公司。不管咱们是哪一种情况啊，都可以先拨打我们今天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首先我们可以约您到我们公司实地的来参观来了解。
1: 嗯，
0: 那网上或者说是线上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了解的不够那么全面，只有我们设计老师呢实实在在跟您去沟通了您家里装修的一些需求一些想法，才能把我们精准的一个预算，我们精准的一个报价，包括现在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和补贴给您讲得更加全面。
1: 嗯，
0: 那我也真心希望每一位业主呢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每一位好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装修方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方向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我们专业的团队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家装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继续锁定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谢谢刘店长，拜拜
0: 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53集。
0: 景子莲咬牙切齿地说，
2: 这个可以做手术。
0: 郭焕金就剩下没有对天盟誓了
3: 啊！手术千真万确，只是卫生部从没做过这类手术，但你不必灰心，没做过不等于不能做，不等于不会成功。
2: 那我问你，另外一个手术是否也可做？
0: 郭焕金为自己能帮景教官大忙十分开心。
3: 只要我知道，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不知道，一定多方打听，求得答案。
2: 给我把这个酒窝填平，你们可有办法？
0: 郭焕金几乎跳脚说道。
3: 啊？为什么呀？多少人想长还长不出来呢？酒窝，多少人喜欢，多风流倜傥啊！
0: 景子莲没想到，昔日看似冷清持重的徒弟竟如此顽劣不堪，他恶狠狠地说，
2: 郭焕金，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还没结业呢，听我命令，原地做30个俯卧撑。
0: 郭焕金经过训练，体能有所进步，勉力可完成30个俯卧撑，只是可怜了刚上身的新军装。要知道列兵服装有限，能把一身新衣服保留到结业式容易吗？他赶紧换上笑脸说，
3: 嗨，对不起教官，我回去就问楚军医，看他可有办法把酒窝修补。应该不太难吧，既然能挖一个，想必也能填坑啊。
0: 景子莲这才转怒为喜，没有勒令他必须当场完成指令，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2: 回去做50个俯卧撑。
0: 郭焕金长出一口气，新军装保住了，本应气氛严肃的结业式还没开张，就被景子莲的酒窝搞得微醺。景子莲见酒窝有救，轻松看向郭焕金，再一次展露无敌笑靥。反正已经被他看见，一次也是看，更多次也不过尔尔。酒窝既然藏不住了，光天化日之下，索性自在浮动。郭焕金一时无语，不是没话说，而是生怕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泄露了好不容易掩饰起来的心声。穿着特号军装的男子，眉峰俊拔，黑眸沉亮，下颌线清俊刚毅，口唇形轮廓完美，身姿如冰山挺立，长腿矫健有力，踏于涌动土之上。战区里很多男子容貌出色，郭焕金素以平常眼光视之，古井无波，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惊叹自己迟钝。相识许久，由于军训耳鬓厮磨时刻不在少数， 但他似乎从没发现景自怜作为男人如此出类拔萃、风姿绰约。以往每次军训之后，他都可以将景自怜淡忘，也许师徒鸿沟太过严厉，但此刻似乎有烧红的火钳在他体内缓缓移动，将此人的身形眉眼勾勒并烫烙于脑海之平，一种生疏而极为猛烈的情感如雪山崩塌般毫无征兆卷地而来，一种自下而上的轻轻的酥麻感自脚跟向脑瓜顶蔓延，他不由自主咬紧牙关，力图抵御愈演愈烈的战栗。这个就是荷尔蒙的瞬间高速分泌，就是男女间古老而神秘的吸引力。这就是恋爱吗？顾焕金猛然意识到这一点，三魂七魄顿时碎了一地。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能对一个年轻男子心怀觊觎之心呢？他是班长，全班表率，他必须将心中的蠢蠢欲动斩杀在萌芽状态，不然只怕万劫不复啊。想定之后，他调动理智的洪荒之力，将内心躁动毫不留情压下。他轻轻咳嗽一声，清了清本来趋近嘶哑的喉咙，说道：
3: 景参谋，有一招无往不胜。
0: 景自怜危险地眯起双眼，半信半疑地说：
2: 还有什么招数比手术缝合起来更好？
3: 这方法你早就知道，就是永远不笑。教官不笑的时候，一切，很好。
0: 听到这话，景自怜一时不知脸上作何表情，嘴角抽动，红潮覆脸。不过高原上红血球增多，加之紫外线强烈，脸庞本来就发紫干，此刻看不大出来。再说就算他反应失常，郭焕金紧张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观察得到景自怜的神色变化呢？两人心潮澎湃，又都强力压制，一时竟不知谈话如何继续。景自怜选的这段战壕看似随意，实则位置精当，他于交通壕拐弯处面敌方向呈特定角度，战时敌人无论从哪面扑来，战壕中的人都很易发现异常。近旁还挖有防身用的双人掩体，真是天造地设好场所，他人若靠近，很远就会被发现。双人掩体更胜一筹，人进入其内躲藏，来人除非到了极近处难以察觉。景自怜见郭焕金手足无措，放肆地让酒窝缓缓悬起来。
2: 走，去掩体。
0: 郭焕金不明所以地说：
3: 有什么话站在这里也可以说。
2: 还没彻底出师就不听师父的话了吗？小心我不让你结业。
0: 郭焕金无奈，只好进入掩体。双人掩体外上方并不是平坦土地，而是兵士们用挖出的战壕土垒起的坡梁，亦用铁锨趸高砸石，用以抵挡子弹和炮火攻击。这样标准1.5米的堑壕就更深了。为了利于矮个士兵向外观察射击，战壕底部留有大约半尺高的土台。景自怜示意说：
2: 你可以坐下。
0: 郭焕金看了一眼土台，迟疑着没有落座。高原地表薄薄一层浮壤下是亿万思年的涌动土层， 厚的地方可达深百米，如同水泥浇灌的整体铸剑，寒气彻骨。顾焕金瞄到战壕被削剁开的裂面中，沙土细石间遍布细微的冰晶，如一簇簇细小利剑，虽极微小，但锋芒尖锐，针砭无敌。景子连看得分明，顾焕金一是怕动土染脏了军衣，二是女娃怕着凉故踌躇。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全网颜值最高最有仙气儿的行星非土星莫属。很多人以为土星的光环是完整的固体圆环，其实是无数细碎的冰块、岩石碎片层层环绕，星光闪闪，天然自带高级氛围感。它还是太阳系最轻盈的星球，密度比水还要小。如果有一片足够大的海洋，土星完全可以稳稳地浮在水面上，自带光环，温柔轻盈。土星就是宇宙里自带仙气的浪漫颜值担当。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5: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6: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5: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6: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5: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6: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5: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6: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5: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6: 名额肯定不多吧，
5: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 319-4567。
6: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7: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D第202604号，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序字2023-02-0032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9: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 雪是铠甲，而青春

0: 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

0: 但愿不是雪花梨的。我们司务长最爱给大家发雪花梨。
1: 你放心，既不是苹果，也不是菠萝，更不是雪花梨。罐头的问题不能
2: 解。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0: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而且持续了多年，在影视剧主题曲

的邀约是一直没有断过的。1998年，刘欢被邀请参加了收视口碑俱佳的央视89年元旦晚会《难忘1988》，而且演唱了歌曲《磨刀老头》。随后，他凭借《蒙古姑娘》在北京电视台88年国际电视周，唱歌邀请赛中获得了银奖，也引发了关注。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歌手参加一次比现场的比赛。而且还有当年的很多歌曲，比方说《你是一面旗帜》，在当时的电视月刊歌曲排行榜也屡获冠军，风靡一时。这些都是刘欢在1980年代所做出的成就。在当时我会有一首歌曲特别喜欢，虽然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后来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弯弯的月亮》，他的老友那英，也很快在演唱会上翻唱了这首歌曲，以此来纪念刘欢，一起来听《弯弯的月亮》。

1990年，一曲亚运会宣传曲《亚洲雄风》在当年家喻户晓，传唱度不亚于后来的《我和你》。1993年，刘欢通过为热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演唱并创作原创音乐，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民艺术家的地位。一首《千万次的吻》更是深受喜爱，广为流传。随后，他又为多部电视剧创作及演唱歌曲，包括电视剧《过把瘾》的主题曲《过把瘾》，电视剧《胡雪岩》的片头《情愿》，《去者》。电视剧《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梦回家乡》，电视剧《山不转水转》片尾曲《昨天下了一夜雨》，电视剧《孤鹿女人》和《景》片尾曲《不能这样活》等等，还有为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创作的《爱之无奈》，都收获了众多都市白领的喜爱。

下一首歌曲，我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如果你看过《宝铃铛》，你也会觉得很熟悉。它的名字叫做《天地在我心》，这是刘欢算是九几年创作的歌曲。怎么说呢？在我小的时候，这首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找不到原版，所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中秋所有团圆，所有烟火，所有的人间温柔，全部来自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它是独一无二最适合生活的温柔家园，不远不近，刚好的日地距离，保护我们的大气层，滋养万物的液态水，抵御风暴的磁场，所有完美条件刚刚好凑齐。别的星球只有荒芜与风暴，唯独地球有四季，有月光，有烟火，有家人。浩瀚星河，万千星球，只有这里藏着人间岁岁年年的团圆与温柔。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13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月色因你而耀眼，星星点起脚尖。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台风狂野又震撼，最远最安静却也最热烈。这颗藏在星河尽头的蓝色星球是宇宙最极致的反差浪漫。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Sam 邓紫棋。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物有量，科学有气，科学果然又萌点。滴滴滴
1: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 4567，现在报。

0: 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

0: 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秀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

0: 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请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0-2026-014号。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的新锐腔调。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